发现讲我讲我对买 TCC， 如果大家都啊搞大头多卡多啊，诶，但你那个嘛，个搞发生个个也哦，也别费呢，发现讲你话都冇多了。